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了。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每日怀念你》。《又见炊烟》这首歌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邓丽君1978年发表的专辑《岛国之情歌》第五集《爱情更美丽》中，是邓丽君流传较广的作品之一，后来经过众多的华语歌手翻唱。在70年代末，徐小凤也顺应潮流唱起了粤语歌，她以雍贵大方的形象在香港歌坛是独树一帜，是一颗常青的巨星。1980年，徐小凤推出专辑《金光灿烂》，当中就有徐小凤翻唱《又见炊烟》的粤语版《每日怀念你》。虽然这首歌旋律相同，但是徐小凤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

0: 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Let me see， 这样却又那样，有什么暗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市启智，
1: 我是贵平市江
2: 湖，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3: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0: 以后我心灵共鸣。
2: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1: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2: 只要
1: 充满人
2: 般的鼓励
1: 温暖的教育者，
2: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0: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小小的大清早》，作者贵港市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有一段时间，学生们总爱给我塞吃的，一块饼，一颗糖，一个果，东西虽不值钱，但架不住情意绵长。我索性备了棒棒糖回礼，谁知这礼尚往来的风气愈演愈烈，无奈之下，我只得板起脸宣布，谁再给我送东西，我跟他没完。此后我总算清静了几日。那天刚下课，陈珊珊笑嘻嘻地凑过来，递给我一个小巧嫩绿的大青枣。我立马摆手，维持着威严，不用，谢谢，说了多少遍了，谁送东西，我跟他没完。
4: 不是我送的。
0: 珊珊缩回手，指了指身后的女生，
4: 是小丽给你的。
0: 闻言，我那张绷着的脸瞬间垮了下来，一把接过枣子，早说呀，等着，回头我给你们带棒棒糖。他俩笑着跑开了，我握着这小小的大青枣，往事翻涌心头。十几年前，我教过一个学生特别多的班级，只任教一年多，也并非班主任，可班里的陈家龙让我记了许多年。他身形高大魁梧，性子却格外寡言，安静的有些孤僻，平日里几乎听不到他开口说话。他们小学毕业之后，我便与他们彻底断了联系。那些年婚恋已经靠自由交往，媒人早已渐渐淡出，我总暗自牵挂陈家龙，这般内向沉默的性子，踏入社会怕是很难结识伴侣成家立业，每每想起都替他忧心。后来我接手了如今这个二年级的班级，翻看家长名单时，猛然瞥见陈家龙三个字，一时百感交集。从教多年，现在时常能遇到往届学生的孩子入学读书，可这次相遇最让我心生宽慰，当年心心念念牵挂他的终身大事，如今他不仅如愿成家，女儿都已经长这么大了。他的女儿正是班上的陈小丽，性子像极了父亲，同样腼腆寡言，看着安静又不太合群的小姑娘，我又不免忧心。当下的环境更偏爱开朗外放的性格，太过内向腼腆，孩子难免吃亏。我总想多引导她主动开口，融入集体，几番试着调动她说话，收效却一直平平。正因如此，我听到是陈小丽送来的枣，我才那般急切地收下。上课铃响起，我把陈珊珊和陈小丽叫到教室门外，

0: 他们各递上一根棒棒糖，珊珊热心代为转送大清枣，也算一份功劳。我轻声对小弟道谢，谢谢你送的大清枣，老师特别喜欢，咱们悄悄收下小零食就好，别跟其他同学说老师给你们棒棒糖，快回教室去吧。两个小姑娘默默点头答应后，转身回到座位上。我瞥见陈小丽脸上展开一抹浅浅羞怯的微笑，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第二天，梁小美在课堂上站起来抗议，
1: 老师不公平，你说过谁送东西给你，你跟他没完，小丽送你大清早，你怎么还给糖他？
0: 我一愣，随即理直气壮地反击，有缘由的，我突然发现小丽的爸爸是我多年前教过的学生，对待老学生的孩子自然要多一份关照，这份心意总没错吧，等你以后有了孩子，我也一样会关心的。梁小美被噎住了，半晌才嘟囔道，
1: 关心是应该的，不过我才不会那么快有小孩呢。
0: 我趁热打铁，所以大家以后要多带小丽一起玩，你们都是同窗，等我教到你们的孩子，我保证也格外关照他们。
1: 哼，等我们有孩子您都老了。
0: 哄笑声四起，我也跟着呵呵一笑，把这事儿混了过去。时隔两日，看着慢慢风干微微发蔫的大青枣，我拿起轻轻咬下一口，滋味寡淡，但还是细细慢慢地把整颗枣吃完了。后来我慢慢发现陈小丽似乎开朗了些，偶尔也能看见她和同学低声交谈，只是我始终没有单独将她叫来聊天。有些改变或许只需要一颗甜甜的糖，而不需要一场正式的谈话。
2: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学镇重症小学瑞富老师，文章小小的大清早的作者。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定下规矩不再收学生赠送的零食，却破例收下陈小丽托人送来的大清早，并为赠了棒棒糖。因我意外得知，小丽的父亲竟是我多年前一直牵挂的性格非常内向的学生。后来有学生质疑我偏心，我借着轻松的对话号叫大家多陪伴陈小丽，慢慢的陈小丽变得开朗了很多。一枚小小的大清早，连着两代人的师生缘分也见证改变，不必刻意说教，润物无声的温柔就能慢慢打开孩子的心门。
0: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
3: 录制何春培、李佳叶，编辑何春培、李佳叶，
0: 审核黄静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还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8: 救死扶伤，
9: 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酒，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他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幺零幺。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金曲连连听。

听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金曲连连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3: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旧朋友，
3: 旧朋友，
2: 新感受，
3: 新感受。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时间像要冲走开心的证据，微风仿似轻轻叫唤带着泪。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

0: 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6: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

0: 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9: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 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8: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0: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4: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5: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

0: 阵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4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4岸基反舰导弹， 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9: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9: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9: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

丁，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紧防汛防台风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彭东光、肖明贵出席会议；网络达人齐聚平南安怀，助力石峡龙眼香飘四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7月25日，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市委书记林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林海波指出，当前防汛救灾、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以攻坚姿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切实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林海波强调，要严肃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强化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密切紧盯雨情、水情以及降雨强度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一旦预测险情出现，果断及时转移群众，形成避险转移完整工作闭环。要抓实水利安全防控，紧盯水库、堤防、泵站等水利设施安全运行，聚焦并险水库、堤防薄弱环节，加快做好除险加固工作，全方位提升防洪标准与防灾减灾能力。要严密防范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推动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城市内涝治理，加快城市管网改造，做到标本兼治，健全小区物业业主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应急演练，完善应急预案，筑牢城市防洪防涝防线。要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前置抢险装备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林海波强调，要全力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一步做好群众生产生活恢复，抓紧推动小区电梯恢复运行，有序开展受损房屋修缮重建，最大限度降低群众因灾损失。要进一步做好工业生产恢复，加快抢修供水、供电、供气以及通讯等基础设施，组织行业专家开展入企诊断维修服务，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精准落实各类帮扶政策，推动受灾企业重大项目安全有序复工复产。要进一步抓好农业生产恢复，抢抓农时，推进粮食抢种抢收，抓好晚稻育秧管理。

0: 理，规范做好畜禽无害化处置后续工作，严把畜禽检疫安全关，加强与金融机构对接联动，多措并举为受灾养殖户纾困解难，切实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李建峰、何文平、谢忠文、周春勇、蒋应芳、郭昌荣、程少华等市领导、市直、中区直住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7月24日，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市长龙卓松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并就外资稳量提制作交流发言。今年以来，我市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在自治区商务厅的有力指导和自治区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盯稳外资目标任务，迎难而上，精准破局，推动实际使用外资实现逆势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1568万美元，总量位居全区第三，同比增长833%，增速居全区第一。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7月23日，2026年上半年全区财源建设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副市长李金涛在贵港分会场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情况，分析当前财源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产业、重点项目、重点税源，补齐发展短板，深挖增收潜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优质税源，健全财源建设长效机制，全力以赴夯实全区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7月24日，港北区智能插秧技能竞赛在大徐镇新建村开赛，来自港北区各基层供销社、农业服务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的10名农机能手同台竞技。比赛规定，选手在3分钟内完成半亩水田插秧作业，裁判从作业速度、秧苗均匀度、植度和缺株率等维度综合评分。韦佩群是本次比赛唯一的女机手，拥有4年农机操作经验。比赛中，她沉稳操作，精准作业。韦荣种养专业合作社参赛选手韦佩群。
2: 比这个种开这个插秧机的技术，还有主要是时间，然后还有插的技术没有难度。我对这一次的比赛还是挺有信心的。
1: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1、2、3等奖及优胜奖。来自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李军生，凭借稳定的操作和过硬的栽插质量拿下1等奖。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参赛选手一等奖获得者李军生。
3: 难度就是它就是要插的直嘛，不让它去秧苗嘛，填到它昨天才打好的，难度比较大一点。
1: 本次竞赛紧扣灾后复产需要，以赛促训，以赛提技，有效提升农机手智能化作业水平。贵港市大徐供销合作社负责人卢义森。
4: 下部门加大在这个对农业农村这个方面，特别是在我们大徐境方这块，因为是水稻方面的种植方面，此时更多的插田的技术为农民服务。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近日，地标中国型安怀石峡田2026年平南县安怀镇石峡龙眼助农活动的网络达人采风团走进新义村石峡龙眼示范基地，开展直播助农。现场达人们架设设备，开启线上直播，借助无人机展示果园丰收景象，农业博主现场测糖品鉴鲜果。基地负责人介绍，合作社提前开展修枝、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今年虽是龙眼结果小年，预估产量25万斤，但果品品质上乘，肉厚核小，清甜脆嫩。平南县9号种养殖农场负责人张礼月。
5: 我们的龙眼呢是青皮薄壳，还有是脆口，甜度大概达到23左右。我们这个果的都是大呢，就是最大是25毫米，最小就是18毫米以上。我们的果已经正式上市，有大批量的销售出去，我们也去发货到全国各地。
0: 在兰顺农产品加工中心，工人们有序开展龙眼去壳、取肉、速冻加工，锁住枝头鲜甜。傍晚的水果街

0: 龙眼当之无愧的流量主场。达人们一边现场开播带网友云逛摊，一边采访批发商和果农。一颗颗石峡龙眼依托冷链物流销往各地，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网络达人梁友儿
1: 今天来到我们的平南安怀镇，参加我们的石峡龙眼的活动啊，感受非常深。今天能吃到很多新鲜龙眼，摘到很多新鲜龙眼，然后也看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果农们，都是快步加码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龙眼采摘，就是为了给到大家贵港石峡的第一口甜。
2: 平南荣梅、刘佩林、实习生张新宇、廖宇飞、冯芷嫣、曾艳红报道。7月23日，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广西青少年女子篮球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在平南县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地市、21支代表队共307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历时7天，经过激烈比拼，南宁市一队夺得甲组冠军，柳州市队斩获乙组冠军，玉林市队、河池市队获甲组体育道德风尚奖，柳州市队、贵港市队获评乙组体育道德风尚奖。赛事为青年女篮选手搭建交流竞技平台，检验训练成果，同时为自治区运动会储备后备人才，持续推动广西青少年篮球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港北区以社工加志愿加医疗融合服务模式，联合该区人民医院，先后在布山社区、港宁社区等社区开展防汛救灾保健康公益义诊进社区活动。50余名党员干部、医护骨干组成的志愿服务队，提供灾后常见病诊疗、心理健康咨询等服务，累计服务群众510余人次。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还开展敲门行动，提供上门健康检查、用药指导等个性化医疗服务，以精准服务保障群众健康。
2: 连日来，钱塘区组织应急管理部门人员到工贸、矿山、危化企业开展台风天气灾后企业复工复产服务指导，组织应急救援队员开展园区路面清淤、调运转移危险化学品等，分类分批推动园区企业开展清淤消杀、以患排查、设备检修、恢复通电等工作，加快推进企业灾后复工复产。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我只在乎你，一曲光。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南宁市开展医疗帮扶，开设公益课堂，补齐受灾地区医疗服务短板，全力守护灾区群众身心健康。
2: 广西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攻坚，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
3: 广西多举措强化软硬支撑，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及运营，通航及有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风雨间歇，家园重启。连日来，南宁市通过开展医疗帮扶，补齐受灾地区的医疗服务短板，开设花乡公益课堂，为受灾乡村青少年送上慰藉与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曲杰珍、黄胜的报道。受台风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大部分医疗器械、药品、救护车被洪水浸泡损毁严重，群众就医保障面临严峻挑战。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奔赴镇龙乡开展医疗帮扶。7月24号一大早，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宁急救医疗中心等市属医疗卫生单位的车辆装满医疗物资和设备，向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出发。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送物资车队抵达目的地。在现场，记者看到洪水退后，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正忙着消杀、清理损毁物品等工作。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院长周培学。
4: 淹到了整个医院的一楼二楼，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药品、耗材、救护车等等，所有的都全部冲泡损毁了，完全不能使用了。
3: 灾情就是命令，南宁市卫健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帮助镇龙乡卫生院尽快恢复医疗服务。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向镇龙乡卫生院捐赠10台电脑，提供救护车、除颤仪、便携超声等设备支持。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调配移动 DR 机、床旁快速检测设备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并配套可供连续使用3个月的试剂与耗材，确保镇龙乡卫生院设备到位、耗材充足，即刻能用。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带来了价值近15万元的急救设备物资，包括除颤监护仪、纳龙心电图机、手摇式病床等。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杨世雄。
5: 这辆救护车呢，我们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些出诊，比如说去下面那些乡村啊接病人啊，或者转运那些危重的病人出去，我们给他们医院现在是免费的给他医院提供使用，希望我们灾区人民尽快的渡过难关。
3: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执行院长刘鑫。
6: 我们带了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一起来进行设备的这个培训和调试，同时呢，将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远程的医疗还有这个物资的支持啊，保证后续卫生院在这两方面的这个业务都能够同时开展。
3: 设备到位，技术支持，防线筑牢，在3家医疗单位的精准帮扶下，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在最短时间内具备了基本诊疗与急救能力，于7月25号正式恢复开诊，为群众解决就医燃眉之急。下一步，南宁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长效帮扶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灾区倾斜，以坚实保障助力灾后重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0: 灾害过后，重建家园不仅是修房铺路，更是抚慰人心。近日，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委小学，一场以花香公益课堂为主题的暖心活动正在开展，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农家书屋，为受灾群众和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
1: 路上有积水的时候要干什么？
2: 绕开，
1: 一定要注意哦。
0: 教室里，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避险常识。紧接着的趣味手工课上，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动手制作，欢声笑语不断，连日来的紧张情绪在轻松的氛围中渐渐消散。孝义镇东圩村委小学三年级学生卢彤：
3: 我想给妈妈做个手链，如果也还有洪水的话，我困在一个地方，就抓住那种漂浮物和固定物。
1: 那你觉得今天开心吗？过来，
3: 很开心。
0: 除了知识科普和手工制作，志愿者们还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一旁的农家书屋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沉浸在阅读的世界中。这场扎根乡村的小型公益活动，以柔性温暖传递关怀，成为灾后抚慰人心、点亮乡土的文化微光。大学生志愿者杨文琪：
4: 其实这样的灾害来，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然后我们通过手工绘画课，还有防洪防灾的知识宣讲，来缓解小学生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重拾快乐。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广西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据介绍，目前我区已储备实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相关重大项目245个，涉及总投资超8407亿元。重大项目正成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重大项目提速建设离不开精准高效的要素保障，其中资金短缺、融资不畅是制约项目推进、影响建设进度的关键瓶颈。为精准高效打通项目融资堵点，我区常态化开展重大项目正金企对接活动，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重大项目建设。据了解，今年截至目前，我区依托全区发展改革正金企融资对接机制，为428个项目搭建融资对接桥梁，涉及融资需求约6000亿元，为重大项目提速扩容注入金融活水。今年6月，我区还发布正金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与金融服务平台贵汇通互联互通，常态化收集服务重大项目融资需求，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要想项目建设跑得快，不仅要有资金保障，服务也得跟上。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完善重大项目问题联合攻坚机制，聚焦项目审批、用地施工保障等关键环节，协同各有关部门把项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以来，我区已实地协调解决重大项目自治区层级的项目问题76个，对100多个重大项目开展建设用地上门服务指导，全方位服务护航重大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见效。此外，我区还建立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重大项目事项责任制，由30位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47个重大项目、2个重大事项，项目单位与自治区领导零距离反映问题，全力扫清项目落地建设障碍。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时序，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储备项目落地开工，以重大项目建设实效夯实全区经济发展根基，持续激发广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24号，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

0: 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外贸超额实现双过半，消费企稳回暖，呈新稳优融四个特点。针对下半年工作，卢新宁明确多项攻坚重点，消费领域要把握消费新统计指标发布利好，抓牢传统商品消费和重点品牌活动、流通平台合作，结合灾后恢复重建，推进促消费工作。外贸领域要依托稳外贸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精准服务重点外贸企业，加快平祥综保区保税仓建设，推动跨店和边贸破局，拓宽出口通道，全力筹备服贸会主宾省活动。同时，正视外资严峻形势，坚定信心，聚焦重点，蓄势赋能。卢新宁强调，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在实，关键在干。全区商务系统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构建攻坚合力，抓好巡视整改、安全生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4号，苗庆旺主持召开政法机关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交流情况，听取意见，研提措施，强调要主动前瞻服务大局，统筹谋划，分步推进，完善多跨协同机制，抓好矛盾排查化解，注重实招实际实效，维护平陆运河通航和运行安全。
0: 7月24号，蓝晓深入衡州市有关村屯调研集中安置受灾群众有序返家恢复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各级干部下沉一线作用，依托网格化服务，开展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受灾群众需求台账，落实落细各项安置保障政策，为灾后恢复重建奠定坚实基础。
1: 7月21号至22号，钱学明率队赴玉林市调研时强调，要立足全区发展大局，系统谋划全区锂电产业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格局，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陆海联动的战略通道优势，坚持绿色安全发展导向，助力广西加快构建锂电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0: 7月23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活动在柳州举行，彭建明出席在广西科技大学举办的科学报告会，与专家团队实地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展，围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绿色化工技术创新等开展深入交流。
1: 7月24号，黄海龙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法院数字化办案现场推进会，强调要推动数字化办案向纵深发展，深化一张网全面应用，推进数字化办案全流程覆盖，加快人工智能辅助办案扩面提质，以数字化赋能审判管理，强化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南宁货源对接会在南宁市举行，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物流企业、货主企业高效对接平台，集中展示广西全方位保障运河货源、推动江海联运落地的系列举措。南宁市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和核心货源腹地，为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即运营、通航即有货，广西正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打出一系列组合拳。软硬件支撑层面，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加快升级，泊位正从2000吨级向5000吨级升级，进港铁路专用线加紧建设，未来实现港铁无缝衔接。南宁港水运口岸加快开放，补齐内河外贸通关短板。钦州港10个江海联运泊位完成改造。智慧运维方面，广西江河海一体化水运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实现货物一次申报全线通行。运力供给上，适配运河通航条件的内河船舶超2000艘，夯实船舶运力基础。同时，广西同步研究过闸收费、航线培育、多式联运配套政策，推出专属金融产品平陆贷，为沿线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对接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政府分别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做主题分享。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详解平陆贷惠企细则。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对外发布运河精品运输线路，公开里程、时效、运费等明细。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现场，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分别与吉利百矿集团、广西登高集团、广西华新建材等重点货主

0: 签订运河货运合作协议。广西台消息，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医保局和广西税务局等部门正式推出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依托数字赋能与流程重构，该服务推动灵活就业参保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质办全面升级，惠及全区个体工商户、兴业态劳动者等群体。 针对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需辗转于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产生多头跑、重复交的痛点，此次上线的新服务将分散在三个部门的9项业务，整合为一键式联办，内容涵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社保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及信息变更，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社会保险费申报等，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数据互通，实现一次申请多项业务同步办结。 据介绍，这项服务面向广西区内无故工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求，在9个事项中自主选择办理。 特别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不可单独办理，需先完成相应养老或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如遇系统操作问题，可拨打1234523453。来宾东塘集团党委书记林伟民扎根糖业30余年，以党建引领产业创新，以紧密联结带动蔗农增收，坚守保障国家食糖安全使命， 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牢记嘱托、端稳糖罐子，这句话成为林伟民的行动指南。他第一时间牵头制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行动方案，以技改攻坚，推动传统糖业转型升级。
1: 在他主导下，2024年以来，企业投入超2亿元推进制糖企业三化改造，投入4000余万元对产业链实施数字化升级，推动传统糖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企业年加工甘蔗能力超5000万吨，年产食糖能力超60万吨，为保障国家食糖供给安全贡献东塘力量。林伟民，2024年以来，我们实施了150多项的 重大技改项目，全力推动企业改造升级。通过持续的技改，企业的综合能耗下降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也优化了，成本也降低了。其中，凤凰公司也先后获评了中国绿色工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产业根基在蔗农，发展红利要共享。林伟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为民宗旨，将让蔗农富起来作为不变的追求。为保障蔗农收益，他带领企业实施自治区订单农业加保护价收购加二次返利机制，近三个诈季年均支付蔗款近20亿元，连续23年实现蔗款零白条，以企业诚信换来蔗农的安心。
1: 同时，他组建党员田埂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每年培训蔗农上万人次，惠及5万蔗农家庭，稳稳托起蔗农增收致富希望。林伟民，糖厂和蔗农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我们搭建了稳定的企农利益联结机制，落实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二次返利等这些举措， 长期做到这款没有白条，保障蔗农的收益，同时也常态化的开展农技下乡服务，帮助蔗农提升种植水平，降低种植成本，实现了企农双向共赢。
2: 30载初心不改，林伟民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站在新起点，他将继续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以实际带领群众致富，让糖罐子里的日子更加甜蜜。林伟民，
1: 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推进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传统糖业提质转型，进一步优化企农帮扶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0: 普及先进种植技术，稳定蔗农收益，助力行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7月25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 A 分区赛第五轮火热打响，南宁市代表队坐镇主场宾阳县体育馆，迎战北海市代表队，最终以89-79战胜对手，取得4连胜，继续领跑南部赛区排名。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韦一章的报道。
3: 当晚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南宁市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两端同步发力，内外线多点开花，连续打出流畅进攻，将比分拉开至20分分差，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面对不利局面，北海市队没有轻言放弃，队伍及时调整战术，不断加强身体对抗，持续冲击内线，奋起反击，多次缩小分差。但每一次北海市队掀起的追分浪潮，都被南宁市队依靠稳定的攻防有效化解。经过四节鏖战，南宁市队保持全场领先，拿下比赛胜利。现场观众也为双方精彩表现致以热烈掌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4: 北海市长期都是广西四强的水平，每一次打北海队，不管领先多少，到最后面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很顽强，不放弃。我觉得这是通过团队的努力吧，做足了对北海队的一个赛前准备，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比赛也是拿下来了。
3: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南宁市队已锁定南部赛区的出线名额。南宁市队队员黄忠威：
5: 我作为一个后辈，虽然说上场时间不多，但是我在场下还是学习到蛮多东西的。我希望我们南宁市队再接再厉，我感觉到现场球迷很支持我们南宁市队，很感谢他们在现场的支持。
3: 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赛场之外同样暖意融融。当晚，赛事主办方将本场比赛全部赛事收益捐赠至广西洪涝灾区，以体育公益力量驰援灾后重建工作，让竞技赛场传递温情担当，用实际行动为家乡重建家园贡献体育力量。
1: 人们常说的幽灵外卖，指的是那些线上看着光鲜亮丽，实际线下无实体门店，用假证假照伪装的外卖店。他们脱离监管，食品安全风险极大。近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将治理网络餐饮作为头号工程，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开展靶向治理，打掉156家幽灵外卖店铺，有力整治了幽灵外卖乱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6: 此前，上级督导组在对南宁市雍宁区的督导检查中指出，当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近期，广西市场监管局开展回头看检查，发现相关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南宁市雍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成：
7: 一方面，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审核把关不严，入网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够到位；另一方面，我们日常监管还存在短板，对网络餐饮食品抽检靶向性还不够精准。
6: 据了解，雍宁城区共有外卖经营户625家，截至6月24号已实现全覆盖检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隐患14类304个，立案调查9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3起，相关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推进。新秀区是南宁市外卖商家最多的城区之一，在对入网餐饮商户信息比对时，发现南宁市某商场内的一家鲜榨果汁店存在信息异常。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浪东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马仲科：
8: 现场的实际招牌与线索上面体现的这个招牌名称是不一致的，我们就去到了他实际经营的一地址，当时已经是闭门不营业了，现场公示有营业执照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但是跟线上外卖平台公示的证照是不相符的。
6: 经查，该店上传网络销售平台的证件为假证，目前为该店制作假证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使用假证经营主体已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宏杰：
9: 通过实行协同发力，近年来我们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网络餐饮资质造假问题线索15条，联合公安机关查处幽灵外卖9家，刑事立案4起。

0: 治安行政力量七起，形成了强大震慑。
1: 今年三月上旬，广西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全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工作，就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进行部署。通过强化局组协同联动、公检法司联合、区市县上下联动，建强行行衔接工作机制，建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 AI 智慧监管平台，建实平台协同管理体系，严打资质造假、严打非法添加、严打后厨违规的三连三建三打超常规战术，开展靶向治理，创新构建法治加 AI 加技术监管加社会监督共治体系，重拳整治资质造假、环境脏乱等顽疾。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班负责人廖文科：
2: 截止6月15日，全局已案件开路，对42家平台、8.5万家外卖商户全覆盖排查，查办案件5188件，打掉169家幽灵外卖，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件，向其他部门移送问题线索51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平台和外卖商户主体责任，让群众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3: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将于7月26号18:30至7月27号9点进行填报。相关日程可能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
4: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作为中越跨境铁路重要节点的平响铁路口岸，进口东南亚热带鲜果1.8万吨，货值5.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8%、26.8%，充分展现广西中越跨境铁路通道强劲的贸易活力。
3: 近日，工业柳州再创辉煌，柳州工业题材美术作品展览在柳州开幕。本次展览以艺术笔触勾勒柳州工业发展脉络，用精品力作彰显制造城市担当，为柳州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注入浓厚文化动能。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伊凡、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数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她在1993年首次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应该也是她在自己的专辑中重新演唱录制版本次数最多的歌曲。她在1998年、2005年、2019年都重新演唱过。每一次版本的编曲都有些不一样，特别是2019年的版本有点爵士的感觉。孟庭苇为什么会重新录制这么多次呢？我不太清楚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他自己就特别喜欢这首歌，也有可能这首歌的传唱度特别高，还有可能是唱片公司出于对市场的考虑。孟庭苇1993年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不到24岁，2019年他又重新演唱时已经50岁了。期间26年的人生体验，对歌曲的领悟和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24岁的声音里，我们听到了对爱情羞涩的渴望，50岁的歌声里，我听出了云淡风轻的自在感。接下来听歌，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祝你安好。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

每一次埋怨过不惯，最后更加孤单。每一次埋怨过不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

0: 台风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彭东光、肖明贵出席会议。网络达人齐聚平南安怀，助力石峡龙眼香飘四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7月25日，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市委书记林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林海波指出，当前防汛救灾、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以攻坚姿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切实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林海波强调，要严肃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强化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密切紧盯雨情、水情以及降雨强度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一旦预测险情出现，果断及时转移群众，形成避险转移完整工作闭环。要抓实水利安全防控，紧盯水库、堤防、泵站等水利设施安全运行，聚焦并险水库、堤防薄弱环节，加快做好除险加固工作，全方位提升防洪标准与防灾减灾能力。要严密防范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推动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城市内涝治理，加快城市管网改造，做到标本兼治，健全小区物业业主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应急演练，完善应急预案，筑牢城市防洪防涝防线。要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前置抢险装备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林海波强调，要全力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一步做好群众生产生活恢复，抓紧推动小区电梯恢复运行，有序开展受损房屋修缮重建，最大限度降低群众因灾损失。要进一步做好工业生产恢复，加快抢修供水、供电、供气以及通讯等基础设施，组织行业专家开展入企诊断维修服务，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精准落实各类帮扶政策，推动受灾企业重大项目安全有序复工复产。要进一步抓好农业生产恢复，抢抓农时，推进粮食抢种抢收，抓好晚稻育秧管理，规范做好畜禽无害化处置后续工作，严把畜禽检疫安全关，加强与金融机构对接联动，多措并举为受灾养殖户纾困解难，切实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李建峰、何文平、谢忠文、周春勇、蒋应芳、郭昌荣、程少华等市领导、市直、中区直住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7月24日，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市长龙卓松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并就外资稳量提制作交流发言。今年以来，我市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在自治区商务厅的有力指导和自治区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盯稳外资目标任务，迎难而上，精准破局，推动实际使用外资实现逆势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1568万美元，总量位居全区第三，同比增长833%，增速居全区第一。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7月23日， 2026年上半年全区裁员建设工作视频调。

0: 会议召开，副市长李金涛在贵港分会场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情况，分析当前财源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产业、重点项目、重点税源，补齐发展短板，深挖增收潜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优质税源，健全财源建设长效机制。
1: 全力以赴夯实全区财政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会长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7月24日，港北区智能插秧技能竞赛在大须镇新建村开赛，来自港北区各基层供销社、农业服务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的10名农技能手同台竞技。比赛规定，选手在3分钟内完成半亩水田插秧作业，裁判从作业速度、秧苗均匀度、
2: 植度和缺株率等维度综合评分。为配群是本次比赛唯一的女机手，拥有4年农机操作经验。比赛中，她沉稳操作，精准作业。维荣重养专业合作社参赛选手为配群。
3: 比这个种植、种开这个插秧机的技术，还有主要是时间，然后还有它的技术，没有难度。我对这次的比赛还是挺有信心的。
1: 经过激烈角逐，
4: 比赛决出1、2、3等奖及优胜奖。来自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李军生，凭借稳定的操作和过硬的栽插质量，拿下1等奖。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参赛选手1等奖获得者李军生。
5: 难度就是他要插的直嘛，
4: 不让他缺秧苗嘛，田他是昨天才打好的，难度比较大一点。
1: 本次竞赛紧扣灾后复产需要，以赛促汛，以赛提技，
0: 有效提升农机手智能化作业水平。贵港市大须供销合作社负责人卢义森：下部门加大在这个对农业、农村这个方面，特别是在我们大须近况这块，因为是水稻方面的种植方面，支持更多的插田的技术，为农民服务。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近日，地标中国行安怀石峡田 2026年平南县安怀镇石峡龙眼助农活动的网络达人采风团走进新义村石峡龙眼示范基地，开展直播助农。现场达人们架设设备，开启线上直播，借助无人机展示果园丰收景象。农业博主现场测糖、品鉴鲜果。基地负责人介绍，合作社提前开展修枝、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控。今年虽是龙眼结果小年，
6: 预估产量25万斤，但果品品质上乘，肉厚和小，清甜脆嫩。平南县9号种养值农场负责人张礼月：
7: 我们的龙眼呢是青皮薄壳，还有是脆口，甜度大概达到23左右。我们这个果呢是大呢，就是最大是25毫米，最小就18毫米以上。我们的果已经正式上市，
0: 有大批量的销售出去，我们也去发货到全国各地。在兰顺农产品加工中心，工人们有序开展龙眼去壳、取肉、速冻加工，锁住枝头鲜甜。傍晚的水果街是龙眼当之无愧的流量主场，达人们一边现场开播带网友云逛摊，一边采访批发商和果农。一颗颗石峡龙眼依托冷链物流销往各地，
8: 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网络达人梁友儿。
9: 今天来到我们的平南安怀镇参加我们的石峡龙眼的活动啊，感受非常深。今天能吃到很多新鲜龙眼，摘到很多新鲜龙眼，然后也看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果农们，都是快步加码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龙眼采摘，就是为了给到大家贵港石峡的第一口甜。
1: 平南荣梅、刘佩林、施希生、张新宇、廖宇飞、 冯芷嫣、曾艳红报道。7月23日，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广西青少年女子篮球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在平南县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地市、21支代表队，共307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历时7天，经过激烈比拼，南宁市一队夺得甲组冠军，柳州市队斩获乙组冠军。玉林市队、河池市队获甲组体育道德风尚奖， 柳州市队、贵港市队获评乙组体育道德风尚奖。赛事为青年女篮选手搭建交流竞技平台，检验训练成果，同时为自治区运动会储备后备人才，持续推动广西青

0: 少年篮球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港北区以社工加志愿加医疗融合服务模式，联合该区人民医院，先后在布山社区、港宁社区等社区开展防汛救灾保健康公益义诊进社区活动。50余名党员干部、医护骨干组成的志愿服务队，提供灾后常见病诊疗、心理健康咨询等服务，累计服务群众510余人次。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还开展敲门行动，提供上门健康检查、用药指导等个性化医疗服务，以精准服务保障群众健康。
0: 连日来，钱塘区组织应急管理部门人员到工贸、矿山、危化企业开展台风天气灾后企业复工复产服务指导，组织应急救援队员开展园区路面清淤、调运转移危险化学品等，分类分批推动园区企业开展清淤消杀、隐患排查、设备检修、恢复通电等工作，加快推进企业灾后复工复产。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3: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啊。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小小的大清早》，作者贵港市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有一段时间，学生们总爱给我塞吃的，一块饼，一颗糖，一个果，东西虽不值钱，但架不住情意绵长，我索性备了棒棒糖回礼。谁知这礼尚往来的风气愈演愈烈，无奈之下，我只得板起脸宣布，谁再给我送东西，我跟他没完。此后我总算清静了几日。那天刚下课，陈珊珊笑嘻嘻地凑过来，递给我一个小巧嫩绿的大青枣，我立马摆手维持着威严，不用谢谢，说了多少遍了，谁送东西我跟他没完。
2: 不是我送的。
1: 珊珊缩回手，指了指身后的女生，
2: 是小丽给你的。
1: 闻言，我那张绷着的脸瞬间垮了下来，一把接过枣子，早说呀，等着回头我给你们带棒棒糖。他俩笑着跑开了，我握着这小小的大青枣，往事翻涌心头。十几年前，我教过一个学生特别多的班级，只任教一年多，也并非班主任，可班里的陈家龙让我记了许多年。他身形高大魁梧，性子却格外寡言，安静的有些孤僻，平日里几乎听不到他开口说话。他们小学毕业之后，我便与他们彻底断了联系。那些年婚恋已经靠自由交往，媒人早已渐渐淡出，我总暗自牵挂陈家龙，这般内向沉默的性子，踏入社会怕是很难结识伴侣成家立业，每每想起都替他忧心。后来我接手了如今这个二年级的班级，翻看家长名单时，猛然瞥见陈家龙三个字，一时百感交集。从教多年，现在时常能遇到往届学生的孩子入学读书，可这次相遇最让我心生宽慰，当年心心念念牵挂他的终身大事，如今他不仅如愿成家，女儿都已经长这么大了。他的女儿正是班上的陈小丽，性子像极了父亲，同样腼腆寡言，看着安静又不太合群的小姑娘，我又不免忧心。当下的环境更偏爱开朗外放的性格，太过内向腼腆，孩子难免吃亏。我总想多引导她主动开口，融入集体，几番试着调动她说话，收效却一直平平。正因如此，我听到是陈小丽送来的枣，我才那般急切地收下。上课铃响起，我把陈珊珊和陈小丽叫到教室门外，给他们各递上一根棒棒糖。珊珊热心代为转送大青枣，也算一份功劳。我轻声对小丽道谢，谢谢你送的大青枣，老师特别喜欢，咱们悄悄收下小零食就好，别跟其他同学说老师给你们棒棒糖，快回教室去吧。两个小姑娘默默点头答应后，转身回到座位上。我瞥见陈小丽脸上展开一抹浅浅羞怯的微笑，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第二天，梁小美在课堂上站起来抗议，
2: 老师不公平，你说过谁送东西给你，你跟他没完，小丽送你大清枣，你怎么还给糖他？
1: 我一愣，随即理直气壮地反击，有缘由的，我突然发现小丽的爸爸是我多年前教过的学生，对待老学生的孩子自然要多一份关照，这份心意总没错吧，等你以后有了孩子，我也一样会关心的。梁小美被噎住了，半晌才嘟囔道，
2: 关心是应该的，不过我才不会那么快有小孩。

0: 呢？
1: 我趁热打铁，所以大家以后要多带小丽一起玩，你们都是同窗，等我教到你们的孩子，我保证也格外关照他们。
0: 哼，等我们有孩子，您都老了。
1: 哄笑声四起，我也跟着呵呵一笑，把这事儿混了过去。时隔两日，看着慢慢风干、微微发蔫的大青枣，我拿起轻轻咬下一口，滋味寡淡，但还是细细慢慢地把整颗枣吃完了。后来我慢慢发现，陈小丽似乎开朗了些，偶尔也能看见她和同学低声交谈，只是我始终没有单独将她叫来聊天。有些改变，或许只需要一颗甜甜的糖，而不需要一场正式的谈话。
2: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旭镇重症小学瑞富老师，文章小小的大金枣的作者。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定下规矩，不再收学生赠送的零食，却破例收下陈小丽托人送来的大金枣，并为赠了棒棒糖。因我意外得知，小丽的父亲竟是我多年前一直牵挂的性格非常内向的学生。后来有学生质疑我偏心，我借着轻松的对话号叫大家多陪伴陈小丽，慢慢的，陈小丽变得开朗了很多。一枚小小的大金枣，连着两代人的师生缘分，也见证改变，不必刻意说教，润物无声的温柔，就能慢慢打开孩子的心门。
1: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
3: 录制：何春培、李佳叶。编辑：何春培、李佳叶。
1: 审核：黄静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5: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明知作戏》。手放开是台湾歌手李圣杰2004年发行专辑《绝对痴心手放开》当中的主打歌。歌词的创作是来源于李圣杰的情感经历，在爱情结束的分歧点上，李圣杰选择给予对方最后一次的疼爱，那就是手放开。正是这样的人生体验，才有了这首痴情痛爱指数极高的歌曲。2006年，香港歌手吴雨霏发行专辑，当中就收录有《手放开》的粤语版《明知作戏》。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写一首歌。我一直都认为顺子这样的歌手不属于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年他参加的一些唱歌竞技类节目，唱得很好，成绩却始终不是太靠前。这些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喜欢。1997年，顺子在台湾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因为他的成长经历、创作才华、国际唱腔，专辑取得了惊人的销量，于是《回家》成了他的经典之作。第二年，他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告诉喜欢他的人，他不是一个明星，只是一个爱写歌、爱唱歌的女子。于是，我听到了他心底的歌声，也听到了写一首歌。这是一首简单安静的歌，只有吉他伴奏，也许更适合在夜晚听，但如果你在喧闹的白天听到，也会觉得很舒服的。因为它带给我一种强烈的感受，我的世界只剩下这一首歌，一切的纷扰又与我何关呢？接下来听歌，顺子，写一首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剪取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抬举着大族，透着英雄气概，趁着时代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跨出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主张荣。

0: 红色的血液流淌着每一处。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6: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啊！各位朋友，今日咧去到咗系2026年7月27日，系礼拜一，农历去到咗系6月14日。文清早晨嘅继续有我哋贵港电台嘅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就系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6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系2到3级。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6度之间嘅温度。

偏南风是两到三级。稍后在6:30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

0: 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 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8: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棒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7: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9: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0: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3: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 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4: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

0: 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9: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

0: 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

0: 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离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市开展医疗帮扶，开设公益课堂，补齐受灾地区医疗服务短板，全力守护灾区群众身心健康。
1: 广西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攻坚，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
2: 广西多举措强化软硬支撑，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及运营，通航及有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风雨间歇，家园重启。连日来，南宁市通过开展医疗帮扶，补齐受灾地区的医疗服务短板，开设花乡公益课堂，为受灾乡村青少年送上慰藉与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曲杰珍、黄胜的报道。受台风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大部分医疗器械、药品、救护车被洪水浸泡损毁严重，群众就医保障面临严峻挑战。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奔赴镇龙乡开展医疗帮扶。7月24号一大早，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宁急救医疗中心等市属医疗卫生单位的车辆装满医疗物资和设备，向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出发。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送物资车队抵达目的地。在现场，记者看到洪水退后，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正忙着消杀、清理损毁物品等工作。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院长周培学。
3: 淹到了整个医院的一楼二楼，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药品、耗材、救护车等等，所有的都全部冲泡损毁了，完全不能使用了。
2: 灾情就是命令，南宁市卫健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帮助镇龙乡卫生院尽快恢复医疗服务。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向镇龙乡卫生院捐赠10台电脑，提供救护车、除颤仪、便携超声等设备支持。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调配移动 DR 机、床旁快速检测设备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并配套可供连续使用3个月的试剂与耗材，确保镇龙乡卫生院设备到位、耗材充足、即刻能用。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带来了价值近15万元的急救设备物资，包括除颤监护仪、纳龙心电图机、手摇式病床等。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杨世雄。
4: 这辆救护车呢，我们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些出诊，比如说去下面那些乡村啊接病人啊，或者转运的一些危重的病人出去，我们给他们医院现在是免费的给他医院提供使用，希望我们灾区人民尽快的渡过难关。
2: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执行院长刘鑫。
5: 我们带了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一起来进行设备的这个培训和调试，同时呢，将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远程的医疗还有这个物资的支持啊，保证后续卫生院在这两方面的这个业务都能够同时开展。
2: 设备到位，技术支持，防线筑牢，在3家医疗单位的精准帮扶下，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在最短时间内具备了基本诊疗与急救能力，于7月25号正式恢复开诊，为群众解决就医燃眉之急。下一步，南宁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长效帮扶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灾区倾斜，以坚实保障助力灾后重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灾害过后，重建家园不仅是修房铺路，更是抚慰人心。近日，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委小学，一场以花乡公益课堂为主题的暖心活动正在开展，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农家书屋，为受灾群众和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
6: 路上有积水的时候要干什么？
7: 绕开，
6: 一定要注意哦。
2: 教室里，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避险常识。紧接着的趣味手工课上，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动手制作，欢声笑语不断，连日来的紧张情绪在轻松的氛围中渐渐消散。孝义镇东圩村委小学3年级学生卢彤。
8: 我想给妈妈做个手链，如果有还有洪水的话，我困在一个地方，就抓住那种漂浮物和固定物。
9: 那你觉得今天

0: 感觉小学生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重拾快乐。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储备实施40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据介绍，目前我区已储备实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相关重大项目245个，涉及总投资超8407亿元。重大项目正成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重大项目提速建设离不开精准高效的要素保障，其中资金短缺、融资不畅是制约项目推进、影响建设进度的关键瓶颈。为精准高效打通项目融资堵点，我区常态化开展重大项目正经企对接活动，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重大项目建设。据了解，今年截至目前，我区依托全区发展改革正经企融资对接机制，为428个项目搭建融资对接桥梁，涉及融资需求约6000亿元，为重大项目提速扩容注入金融活水。今年六月，我区还发布正经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与金融服务平台贵汇通互联互通，常态化收集服务重大项目融资需求，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要想项目建设跑得快，不仅要有资金保障，服务也得跟上。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完善重大项目问题联合攻坚机制，聚焦项目审批、用地施工保障等关键环节，协同各有关部门把项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以来，我区已实地协调解决重大项目自治区层级的项目问题76个，对100多个重大项目开展建设用地上门服务指导，全方位服务护航重大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见效。此外，我区还建立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重大项目事项责任制，由30位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47个重大项目、2个重大事项，项目单位与自治区领导零距离反映问题，全力扫清项目落地建设障碍。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时序，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储备项目落地开工，以重大项目建设实效夯实全区经济发展根基，持续激发广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广西台消息，7月24号，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外贸超额实现双过半，消费企稳回暖，呈新稳优融4个特点。针对下半年工作，卢新宁明确多项攻坚重点，消费领域要把握消费新统计指标发布利好，抓牢传统商品消费和重点品牌活动、流通平台合作，结合灾后恢复重建推进促消费工作。外贸领域要依托稳外贸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精准服务重点外贸企业，加快萍翔综保区保税仓建设，推动跨店和边贸破局，拓宽出口通道，全力筹备服贸会主宾省活动。同时，正视外资严峻形势，坚定信心，聚焦重点，蓄势赋能。卢新宁强调，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在实，关键在干。全区商务系统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构建攻坚合力，抓好巡视整改、安全生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南宁货源对接会在南宁市举行，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物流企业、货主企业高效对接平台，其中展示广西全方位保障运河货源、推动江海联运落地的系列举措。南宁市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和核心货源腹地，为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即运营、通航即有货，广西正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打出一系列组合拳。

0: 硬件支撑层面，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加快升级，泊位正从2000吨级向5000吨级升级。进港铁路专用线加紧建设，未来实现港铁无缝衔接。南宁港水运口岸加快开放，补齐内河外贸通关短板。钦州港10个江海联运泊位完成改造。智慧运维方面，广西江河海一体化水运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实现货物一次申报全线通行。运力供给上，适配运河通航条件的内河船舶超2000艘，夯实船舶运力基础。同时，广西同步研究过闸收费、航线培育、多式联运配套政策，推出专属金融产品平路贷，为沿线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对接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政府分别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做主题分享。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详解平陆贷惠企细则。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对外发布运河精品运输线路，公开里程、时效、运费等明细。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分别与吉利百矿集团、广西登高集团、广西华新建材等重点货主签订运河货运合作协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医保局和广西税务局等部门，正式推出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依托数字赋能与流程重构，该服务推动灵活就业参保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智办全面升级，惠及全区个体工商户、新业态劳动者等群体。针对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需辗转于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产生多头跑、重复交的痛点，此次上线的新服务将分散在3个部门的9项业务整合为一键式联办，内容涵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社保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及信息变更，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社会保险费申报等。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数据互通，实现一次申请、多项业务同步办结。据介绍，这项服务面向广西区内无故工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求在9个事项中自主选择办理。特别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不可单独办理，需先完成相应养老或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如遇系统操作问题，可拨打12345热线咨询。
0: 来宾东唐集团党委书记林伟民扎根唐业30余年，以党建引领产业创新，以紧密联结带动浙农增收，坚守保障国家食堂安全使命，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牢记嘱托，端稳糖罐子，这句话成为林伟民的行动指南。他第一时间牵头制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行动方案，以技改攻坚推动传统糖业转型升级。在他主导下，2024年以来，企业投入超2亿元推进制糖企业三化改造，投入4000余万元对产业链实施数字化升级，推动传统糖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企业年加工甘蔗能力超500万吨，年产食糖能力超60万吨，为保障国家食糖供给安全贡献东糖力量。林伟民：
2: 2024年以来啊，我们实施了150多项的重大技改项目，全力推动企业改造升级。通过持续的技改企业的综合能耗下降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也优化了，成本也降低了。其中凤凰公司也先后获评了中国绿色工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0: 产业根基在浙农，发展红利要共享。林伟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为民宗旨，将让浙农富起来作为不变的追求。 为保障蔗农收益，他带领企业实施自治区订单农业加保护价收购加二次返利机制，近三个榨季年均支付蔗款近20亿元，连续23年实现蔗款零白条，以企业诚信换来蔗农的安心。同时他组建党员田埂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每年培训蔗农上万人次，汇集50000蔗农家庭，稳稳托起蔗农增收致富希望。林伟民：
2: 糖厂和蔗农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我们搭建了稳定的企农利益联结机制，落实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二次返利等这些举措，长期做到蔗款没有白条，保障蔗农的收益。同时也常态化的开展农技下乡服务，帮助蔗农提升种植水平，降低种植成本，实现了企农双向共赢。
0: 30载初心不改，林伟民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站在新起点，他将继续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以实际带领群众致富，让糖罐子里的日子更加甜蜜。林伟民：
2: 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推进企业高端化、技能化、绿色化，推动传统糖业提质转型，进一步优化企农帮扶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普及先进种植技术，稳定蔗农收益，助力糖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0: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7月25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分区赛第五轮火热打响，南宁市代表队坐镇主场宾阳县体育馆，迎战北海市代表队，最终以89-79战胜对手，取得4连胜，继续领跑南部赛区排名。请听广西的记者彭龙、通讯员韦一章的报道。
4: 当晚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南宁市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两端同步发力，内外线多点开花，连续打出流畅进攻，将比分拉开至20分分差，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面对不利局面，北海市队没有轻言放弃，队伍及时调整战术，不断加强身体对抗，持续冲击内线，奋起反击，多次缩小分差，但每一次北海市队掀起的追分浪潮都被南宁市队依靠稳定的攻防有效化解。经过四节鏖战，南宁市队保持全场领先，拿下比赛胜利，现场观众也为双方精彩表现致以热烈掌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5: 北海市长期都是广西四强的水平，每一次打北海队不管领先多少，到最后面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很蛮强，不放弃，我觉得这是通过团队的努力吧，做足了对北海队的一个赛前准备，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比赛也是拿下来了。
4: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南宁市队已锁定南部赛区的出线名额。南宁市队队员黄忠威：
6: 我作为一个后辈，虽然说上场时间不多，但是我在场下还是学习到蛮多东西的。我希望我们南宁市队再接再厉，我感觉到现场球迷很支持我们南宁市队，很感谢他们在现场的支持。
4: 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赛场之外同样暖意融融。当晚，赛事主办方将本场比赛全部赛事收益捐赠至广西洪涝灾区，以体育公益力量驰援灾后重建工作，让竞技赛场传递温情担当，用实际行动为家乡重建家园贡献体育力量。
0: 人们常说的幽灵外卖，指的是那些线上看着光鲜亮丽，实际线下无实体门店，用假证假照伪装的外卖店，他们脱离监管，食品安全风险极大。近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将治理网络餐饮作为头号工程，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开展靶向治理，打掉156家幽灵外卖店铺，有力整治了幽灵外卖乱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7: 此前，上级督导组在对南宁市雍宁区的督导检查中指出，当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近期，广西市场监管局开展回头看检查，发现相关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南宁市雍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成：
8: 一方面，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审核把关不严， 又往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够到位。另一方面，我们日常监管还存在短板，对网络餐饮食品抽检靶向性还。

0: 不够精准。
1: 据了解，雍宁城区共有外卖经营户625家，截至6月24号已实现全覆盖检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隐患14类304个，立案调查9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3起，相关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推进。新秀区是南宁市外卖商家最多的城区之一，在对入网餐饮商户信息比对时发现，南宁市某商场内的一家鲜榨果汁店存在信息异常。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浪东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马仲科：
2: 现场的实际招牌与线索上面体现的这个招牌名称是不一致的，我们就去到了他实际经营的一个地址，当时已经是闭门不营业了，现场公示有营业执照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但是跟线上外卖平台公示的证照是不相符的。
1: 经查，该店上传网络销售平台的证件为假证，目前为该店制作假证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使用假证经营主体已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宏杰：
3: 通过实行协同发力，近年来我们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网络餐饮资质造假问题线索15条，联合公安机关查处幽灵外卖9家，刑事立案4起，治安行政立案7起，形成了强大震慑。
1: 今年3月上旬，广西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全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工作，就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进行部署。通过强化局组协同联动、公检法司联合、区市县上下联动，建强行行衔接工作机制，建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 AI 智慧监管平台，建实平台协同管理体系，严打资质造假、严打非法添加、严打后厨违规的3连3建3打超常规战术，开展靶向治理，创新构建法治加 AI 加技术监管加社会监督共治体系，重拳整治资质造假、环境脏乱等顽疾。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班负责人廖文科：
4: 截止6月15日，全局已案件开路，对42家平台、8.5万家外卖商户全覆盖排查，查办案件5188件，打掉169家幽灵外卖，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件，向其他部门移送问题线索51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平台和外卖商户主体责任，让群众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5: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于7月26号18:30至7月27号9点进行填报，相关日程可能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
6: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6月，作为中越跨境铁路重要节点的平祥铁路口岸，进口东南亚热带鲜果1.8万吨，货值5.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8%、26.8%，充分展现广西中越跨境铁路通道强劲的贸易活力。
5: 近日，工业柳州再创辉煌，柳州工业题材美术作品展览在柳州开幕。本次展览以艺术笔触勾勒柳州工业发展脉络，用精品力作彰显制造城市担当，为柳州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注入浓厚文化动能。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购买电商平台低价刮码商品，是低价捡漏还是踩坑？
5: 夜骑追风，别忘安全。南宁交警夜间护航骑行路，请继续收听。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

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龙为我们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龙早上好。
3: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偏南风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龙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贵港市气象台的小龙为我们播报，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珂。
6: 大家好，我是蓝剑。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是芒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冬梅早上好。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古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处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为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冬梅，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4: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5: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6: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5: 街坊声最一个钟，
16: 倾偈倾到心相通，
15: 不分南北去

0: 神早老友记，
1: 神早老友记，人人都有滋味。
2: 歡迎所有在抖音號收睇我哋節目嘅好朋友，包括新朋友同埋舊朋友。
0: 誒、哎，嗱，弄到個邊佬啊，大家直播關又有新朋友來喎。佢今日佢自己標住廣州嘅喎，廣州嘅朋友你好。
2: 佢啊，尤其咧中意聽香港商業電台嘅嚇，咁啊覺得我哋水平達到幾多咧嚇？打個分數。
0: 哇！你好感啊，
2: 感咧系嘛？咁啊，仲会欢迎我哋视频号嘅街坊朋友啦。咁啊，可以咧通过我哋嘅抖音号贵港电台麦 Sir 去进行搜索啊，关注加呢一个转发啊，为我哋点点赞。咁啊，亦都咧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咧关注到我哋正喺直播当中嘅晨早老友记阿林姨同埋麦 Sir 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工作日的朝头早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呢都跟大家讲下新闻的。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转发歌频难嘅喎，
2: 系啦。咁啊，对于新朋友嚟讲咧，我哋隆重介绍下咧，我哋贵港咧，其实咧系一个非常之多好风光又好饮食文化嘅一个地级市嚟嘅。咁啊，尤其咧，我哋风景如画嘅北帝山旅游咧，就值得咧各位街坊朋友仲未去过嘅，或者去咗玩过，但系未曾。深游到呢个北帝山嘅街坊朋友咧，再次去我哋嘅北帝山旅游区同埋我哋嘅龙潭国家森林公园进行玩玩啦。
0: 嗯嗯，北帝山咧之前嚟讲就撞吞啊嘛，
2: 系啦，因为天气问题啦，系嘛，咁啊部分嘅设施啊同埋道路咧就需要安全去维护，咁所以咧呢一个北帝山。

0: 埋龍潭森林公園咧就已經係檢查結束噶啦。咁啊，依家咧亦都係繼續咁啊，歡迎各位街坊朋友前往到北帝山同埋呢個。森林国家公园咧进行玩耍嘅。
1: 嗯，对啦，两只公园之前咧就藏吞对外开放，佢先咧系跟具备重新开放嘅条件啦，都系咧就真系恢复正常运营，但系都佢系可以咧继续上课。
0: 嗯，欢迎大家到贵港旅游吓。
1: 嗯哼。
0: 啊，咁啊，除咗旅游之余咧，我哋咧亦都要关注一下即将喺九月份咧。進行的我們的華服大賽，
1: 哎呀，
0: 即華麗的服裝穿起身是比賽，
1: 而且那條中和之謎嘛，中和服裝之謎才能到豪盛戰鋒的
0: 話，我們熟悉的朋友啦，什麼那個啊，或者那個呢，喜歡是參加比賽的朋友呢，就可以是做好準備了。
1: 嗯，我覺得你都可以參加。
0: 是嗎？
1: 是啊。
0: show 一 show 這個唐朝的服裝，是
1: 吧？啊，是啊，是啊。欸，他的鏡方活質活統呢，寫2026年歸館市和服大賽，在那條歸館，而且開幕了，開幕呢，但是呢，他比賽時光，馬氏活質段時光，讀得住，寫到找遠26後的時候。
0: 是啦，那9月份呢，開了學啦，那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參與到旅遊又旅遊完啦，暑期係嘛？收心翻嚟參加到我哋呢一個華麗服裝嘅展現啦嚇。
1: 對啦。
0: 咁啊，對於女士嚟講咧，莫過於咧，即係有啲民族服裝咧，或者係一啲旗袍咧，已經係即係相當之搶眼嘅，係嘛？咁啊，年滿十八週歲，熱愛我哋中華傳統服飾文化嘅個人同埋團隊都可以報名參加。邊個啊？我哋？熟悉的有位朋友，
1: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熟悉乜算，我就知道又孙阿头佢，
0: 就系佢啊嘛，
1: 佢就仲系穿汉服，
0: 系啦，
1: 汉
0: 服组为孙阿头量身订造
1: 啊，对啦，啲服饰类呢，系比较佢有汉服组啊，汉服组你都可以参加啊，就有呢旗袍组，
0: 旗袍
1: 组啊，举两个旗袍而都可以参加嘅喎，
0: 咁啊，再有咧就系其他嘅一啲服饰啊，唐装啊。中山裝啊，係嘛？少數民族嘅服裝啊、苗族啊、藏族啊，都可以係參與到我哋呢個大賽當中嘅。
1: 對啦，幾時開始報名呢？故事就要開始報名咯。
0: 係，咁啊，到呢個9月18日為止啊，報名費咧，每個人咧就98元。報名嘅權益咧，即刻報名就獲到咧官方定制嘅 T-恤 一件。贈送一次名師賽前嘅指導形象禮儀培訓課。
1: 哇！
0: 又贈送咧598元嘅專業形象照，裏頭包含有兩套嘅服裝，兩組嘅化妝造型。兩組嘅外景拍攝，同埋贈送兩張精美嘅電子肖像照，哇！抵曬手咯，
1: 98元錢嚟啫，爭我成搭分票哥咯，我哋就有呢部
0: 價值598元，98元報名，咁唔係。是
1: 对找十八蚊就
0: 已经是零头了嘛，
1: 对
0: 赚了500元了，
1: 其实是跟超值的，时间去到这部门呢，
0: 绝对超值，
1: 从那里乖乖超常的部门了程序就好是部门啦，
0: 搜索西江潮生活APP， 然后填写你的资料，报名费繳交咗之後咧，就視為報名成功。賽事參加報名咗之後咧，因為個人原因咧而選擇退賽嘅話咧，就唔好意思啦。這個報名費咧就冇得退噶，所以大家咧要諗清諗楚，報名就一定要堅持到底，參賽到底。展現自己的美麗到底。
1: 對啦，嗰陣咧就係退税嘛，退費嘅喎，啊，同嗰冷層儲。仲有咧，你填好報名表之後咧，你就佢係發送到嗰度廣西廣日報文和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嗰只郵箱嘅喎。郵箱寫嘅多多錢，你就可以廣廣宣傳去玩玩個片報頭啦，太太話啊。
0: 咁啊，仲有咧，9月19日至26日咧，就係今次嘅。比賽的網格的一個
1: 評選，
0: 決賽的展現相關的方式和方法進行展現的，裡頭最少都要選出20強，即是20名啦，還有其他的賽事都有獎項。
1: 對啦，其實網絡成功是有評選的，網絡成功評選是找完找後到23日，在微山懷發布投票啊，睇乜税？票數高，
0: 98元影咁多嘅靚相，會擺上。

0: 上去呢一个网站当中系嘛 ，APP 里头供大家进行投票。诶、哎，睇到哇，林姨几靓噶，我选林姨系嘛？
1: 对对对对、
0: 哎、对对对，讲选林姨就对对对，啊、选麦上佢又唔对唔对唔对。
1: 麦上佢系又系扎又系青，对对对对对，继续
0: 又系啊！哇，你真系大好人嘅
1: 啊！而且咧佢咧写得票数咧写线上评选嘅、哦
0: 嗯嗯，
1: 啊，写线上评选咧而且啊。
0: 亚季军，
1: 千二十蚊咧就喷
0: 网络人气奖，
1: 大型大奖问嘛，
0: 紧要啦。咁、今次大赛咧主要咧就选手嘅华服嘅一个巡礼，才艺情商嘅展示，咁啊专家评审团咧会根据选手嘅舞台嘅展现，同埋大赛嘅冠亚季军最上镜嘅最佳形体嘅。最佳台风、最佳服饰，我哋贵港华服。推廣大使的二十強最佳組織獎，哇！等等等等的獎項進行設獎獎勵大家。
1: 對啦，老人奶奶就問你問老偉咯，誒老偉嗰王咧就佢係連行兩條古仔走壞壞個路女曬咯，
0: 咁啊同埋呢個蘇女士啊，咁啊仲有個客服電話記好啦，15278286883，嚟親都要發。
1: 哎哟，真好唔好啊！一偶二七波二波就有六波波双，就讲你都佢系打电话可以自己撑下噶嘛。
0: 今次咧比赛咧，除咗可以获得一次由美丽对辩赛前同埋赛后嘅一个变身之外咧，仲有专业嘅形体礼仪培训团，咁啊使你咧坐喺啊呢个评审团前面咧，真系好有信心。
1: 嗯，
0: 着上靓嘅衫。自己又有美麗的心情，自己又生得正，嗰件衫又著得靚，幾得分咧，係嘛？9月26日，我哋喺湖悦廣場等你驚豔登場，係嘛？以下歡迎嘅係
1: 張學友帶嚟歌曲《還是覺得你最好》。
0: 喂，我先頭講，以下歡迎，你係講張學友。

0: 屏幕六港人村就发生了一个暖心的事情。
1: 哎，个端晒亲咧就火星才参与二十三号韩偶偶段中做人。
0: 乜本身咧就煲饭嘅时间啦。
1: 嗯哼。
0: 乜木洛镇港人村嘅朋友咧正喺度煮饭仔。乜点知一个咧五十八岁嘅老伯伯，就喺屋企旁边嘅草地。咁啊，等後生人煮飯，佢就無事做，係嘛？咁啊，出門口去散散步啦。咁啊，點知咧近段時間落雨落得多，地底咧有啲濕滑，可能有埋青苔先。
1: 哦，
0: 一個唔覺意就鏟埋屋企門口嘅排水溝裏頭，誒有咁啱又得咁巧，屋企裏頭嘅兩埲牆咧就俾呢位老人家跌低嘅時候咧，那個牆體咧就攝咗。老人家的身体
1: 就是
0: 卡住了
1: 啊，对，卡住，而且呢就卡住的时候呢是真的卡了半个钟头了，
0: 是的，后生呢煮得饭呢想问阿伯食饭的时候先就说，阿伯你瞓喺度做咩？有金汁咩？唔系啊，我唔小心一个滑亲跌咗入两旁墙旁边夹住。
1: 哎哟，更手就报紧，你眼瞪掹出嚟，同时忽然夹好实。
0: 唔好掹，唔好掹，好痛，卡住。
1: 哦，更手报紧啦，系咪消防员就过来啦？
0: 木洛镇消防站嘅救援人员咧就嚟到现场啊，发现哇，呢个排水沟空间啊比较狭隘，两边又有积水，老人家咧俾卡喺呢个排水沟里头咧就冇喐都喐唔到啊，冇话转身掹翻出嚟啦，不时咧跌亲阿伯会。哎呦啊！

0: 好心啊，
1: 好痛啊，
0: 哎哟，
1: 好心啦、啊，好似唱咩咩歌仔咁样，睇多粤剧啦，
0: 嗯，
1: 啊，咁啊，为咗快啲救人啦，咁啊，结合当阵时嘅地形同埋被困嘅情况，救援人员咧立即咧就系制定咗破拆嘅方案啦，
0: 哎哟，
1: 利用铁铲、撬棍、电钻，啊，有。电嘅有手动嘅工具啊，小心翼翼咧就将老人家身边卡住嘅一个墙体咧就系撬烂佢，咁啊逐步咧就扩大咧呢个水渠夹住嘅呢一笪位置嘅救援嘅空间。
0: 嗯，
1: 啊真系你话快又唔快系嘛？你话唔快又几快手爽手，20多分钟咧就将呢个空间咧扩阔咗些少，然之后咧经过细心又紧张嘅救援咧，就将呢个老人家顺利咁掹翻出嚟。
0: 哎哟，你喺树管嗰度凭上眼见到，帮佢掹佢出来，你仍然话草身而身而砌上去嘅、你系咪消防员来罩都成要几多工具先罩到佢出嚟？
1: 系啦，咁啊仲要20分钟啦，
0: 就死啦。
1: 咁所以咧，即系喺度提醒大家咧，尤其依家咁啊，成日要落雨，地底嗰啲湿滑，有泥板啊，或者有青苔咧，行路老人家，尤其要小心啦。
0: 对啦，
1: 咪着好对防滑鞋吓。仲有咧就系、是。行路都要睇清楚，再唔得嘅话咧，拎多条冻柱棍啦，
0: 系嘛？条棍啊，冻冻诶，就就都系安全感啊，
1: 试试佢滑唔滑先、啊。老人又需要注意啊，细啲玩嘅时候咧，细路仔你又知啦，即系讲佢又比较白厌系嘛，边度卡卡弄弄嘅，尤其啲伸得手指入去嘅，伸得个颈入去嘅，咁啊真系要小心啦。唔系嘅话咧，卡住咗，夹硬掹出嚟咧又危险，掹又唔得。第一時間應該係咩啊？報警求助，消防部門
0: 嚟，
1: 專業水平、專業人士去救援你。
0: 對啦，仲有你小朋友 call 住你，攞條啲安撫佢個情緒，
1: 唔好哭，俾得砰砰糖你，
0: 砰砰糖俾佢啊！等佢塞住佢嘴，俾佢落哭就靚。死啊！你落哭嘅喎，你真係多重相襯嘅喎，
1: 實際啲想哭嘅啦，一個糖塞住。
0: 就街下就买街下。
1: 你有几多支啊？有排整嘅话。
0: 要耐啦，梗系一砰砰响，砰砰响更。
1: 有排食。
0: 要选更耐，又消防员耐得好威噶。
1: 啊！睇医你唔好嚼啊，慢慢选就得咯。留翻啲时间啊。
0: 你等个消防员耐，你先选菜啊。
1: 啊，讲笑啊，第二样啫，真系希望冇咁嘅事情发生啊。
0: 对啦，睇好晒身边个老人同埋小朋友。
1: 出门小心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岩中的蓝岩。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